0: 遇到这种暴雨呢，尽量的靠近服务区，等雨势小了之后呢，再继续行驶啊，以确保安全。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继续透过路况信息的滚动啊，随时给大家通报啊最新的高速管制以及长沙城区的道路信息，您特别注意了。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八点半再见。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丝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3: 我是太阳，国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4: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5: 我是黄花菜，爽脆鲜甜，煲汤凉拌都好吃，别等我凉了趁热吃我呀。
6: 我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金奖配上香菜刚刚好。
1: 10月16号到18号，红丝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举行。地道滩羊肉、枸杞、枸杞原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黄花菜，100多种红丝补好物全部一站购齐。塞上新绿洲，相约红丝补。
7: 最近追剧看得感慨，总想给爸妈买吃买穿，却忽略了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卫生间湿滑，墙面脱皮，老人居家处处藏着风险。
8: 是啊，想孝敬老人就卡在旧改这一关，怕折腾老人又怕报价玩套路，钱花了还闹心啊。
9: 想翻新又怕搬家折腾，害怕装修中途疯狂加钱，现在有靠谱的渠道了。湖南交通频道联合美的换新家惠民收官行动，局部微改全房翻新通通能做。
10: 墙面3天急速换新3680元起，厨房12天翻新6280元起，卫生间12天换新6980元起，不用搬家，母婴级涂料即刷即住。
9: 还有全屋精装全改，每平米398元，全屋精装全改每平米698元，不管是出租还是自住，省心省力，性价比还高。还有众多电台粉丝专项福利哦。
10: 全程征集100户惠民样板间，让旧房改造更透明、更放心、更实惠。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改造"，马上报名，活动仅限一周。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那解读和讨论今天刚刚在先导片里给各位说的这个新闻话题，首先得问问各位，你点外卖的时候买东西给没给过差评？来，给过的你在微信平台冒个泡，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说，是吧？给个差评咱也得看事儿，是不是？他确实服务没到位，你给个差评，这也是据实反馈。那另外呢，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差评和网暴之间差了几步？那有人可能会说啊，这差评是消费者我们的正当权利啊，网暴呢就是违法行为了，这俩呀差着108000里呢。但是今天呢，刚刚在先导片里给大家预告的这个新闻事件，就是一份10块钱。

0: 给人一瓶1.9元的饮料，转身就打电话举报人家。哎呀，这是要搞事儿啊，你这是赤裸裸的搞事儿啊。好在医院没有处罚这名工作人员啊，不过医院呢还对他做出了批评教育。批评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对呀，这凭什么批评啊？如果医务工作者接受了你的赠礼是有问题的，那么你主动送饮料的行为，我觉得你这是在钓鱼啊，你这怎么定义呢？啊，总不能你是善意的送，别人就是恶意的收吧。啊，对这种没事找事的人啊，我建议所有医院就应该拉黑他。为啥？因为他这个病是绝症，没人能治。什么绝症？就坏的都冒酸水的绝症。这人德行有问题，叫五行缺德。怎么治？谁能治啊？哎呀，你说上一个说这人是五行缺德，那你说接下来这哥们儿这是五行缺啥呢？这参加汞含量通常较高，不建议哺乳期的妇女啊，以及孕期的妇女啊，以及婴幼儿啊经常吃。说白了吧，这东西大人或许可以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可是孩子和孕妇要少吃。但家长看到儿童装这几个字就会觉得对儿童是很安全的，是比较友好的，谁知道他反而不适合给孩子吃。你说这可怎么办？大家来说说，你说这事儿，这谁该担责呢？下面这个学校啊很负责，就是有点废学生啊。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说是在福建厦门一所高中啊，傍晚天黑之后呢，学生背着书包啊在校外干嘛呢？在人行道那儿排队，隔着栏杆挨个检查手机。有人说这队伍太长了，哎呀，足足等了1个小时，这在进班里上晚自习活活耽误了一节课。学校查找的方式就给他这老房子做个改造，我跟你说那改造完就跟新装修的是一样一样的，对不对？你相信我啊，各位，现在那线路有的一旦老化了，一漏电的什么的都很有风险的，隐患就藏在日常的每一刻里啊。我们可能没办法时时刻刻守在父母身边啊，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在居家环境里这住的让我们安心一点。旧房翻新一提这事儿，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那比我装修一个毛坯房要麻烦多了，这东西又搬来搬去或怎么样，这些都不用你操心，你只要来就行，你只要提出你的需求就行，剩下所有的活你都交给我们。水电泥木油的，这我对装修其实还是有点心得的，更何况我这半斤八两不行，美的装饰给您专业当家呀。湖南交通频道联合美的换新家旧房惠民收官行动，目前正在全城征集100户惠民样板间。讲白了吧，就你这家里给老人改造这房子，就是以后我们的样板间代言了。地面3天就能翻新，3680元起；厨房12天翻新，6280元起；卫生间12天换个样，就跟一个新卫生间一样，6980，不用搬家啊。
1: 跨北部还有楼底的西北部啊，所以特别提醒啊，行驶特别是在高速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谨慎的驾驶了。啊，目前长沙周边的高速在管制的就是只有一个地方啊。
0: 这微信名起的，就是蹭这个老王那个梗，是不是？隔壁老刘，我也不知道这个看不出您这年龄啊，这个微信头像还是个风景画，我这是该称呼您一声刘哥还是你不一定有我大啊，我这都工作10几年了，是不是？你这好，还有朋友发信息啊，他说哎呀，我觉得国生说的有道理，我就是吃了不会表达的亏，这句话表达的还可以啊，这说明现在认清这个事儿了是吧。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哎呀，国生你刚才说的朋友的孩子那个事儿，我怎么觉得一声长叹啊，特别有感慨。这是世代啊，你不光是孩子在综合评价自主招生的时候他面临这个挑战，他以后大学毕业他要想进个好单位，他不要面试吗？

0: 考公的话，面试的时候10分钟3道题，他不需要说吗？不需要表达吗？那都是表达能力啊。所以各位，就是在教育孩子这条路上都是这个道理，你千万不要等他说长大他就会了，小时候他不擅长那个事，长大他依然不擅长。就反过来讲，我们现在在职场觉得我们在表达这件事上啊，真的是哎呦口拙嘴笨，就吃亏。为什么？往回倒，往回倒，倒回我们读书的学生时代，是不是这个事儿也是那个时候你心里边特别打鼓很怯场的事儿？你看这不就是前后印证了吗？对吧？趁早解决，我别的不多讲，我多讲了好像给大家制造焦虑一样。我就一句话，你干的那么好，大一片，不是说还不舍得啊，就是我做那么厚那么大也行，我只不过就把价格调上去就行了嘛。那为什么做成100克薄薄这一片呢？一来早晨孩子也吃不了太多，二来呢就是早晨他做薄一点，你给他煎的时候啊也快，几分钟就做好了，好吧？来，在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你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下单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昨天呢，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着免提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冲上热搜了，说是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打电话女子说：“我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前排乘客回应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有目击者回应说：“终于有人做了我不敢做的事儿。”此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回应说，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这位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先不说会影响到其他乘客吧，你就他自己这种开个免提打私密电话，哎呀，你就不尴尬吗？你不觉得你这是像是在裸奔吗？前排乘客说的多好，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对有些没有边界的行为不能惯着，文明出行不能只靠大家默默忍受，遇到扰民的行为乘客有权理性发声，乘务人员要及时介入啊，不能和稀泥，要必须把这事儿一是一二是二说清楚，要守住公共空间的边界。你要打电话也不是不行，你把免提关了，你把免提关了，你要是干一个小时，你也不应该坐在座位上，你那左邻右舍的那多受干扰啊。

0: 定价权话语权，我们所有的都在看啊，外资投行对 A 股什么什么观点，然后大家预不预期啊。另外一个我们看着外盘的走势啊，不但看着美股的，还要看着韩国股市的啊，所以这个内外的这种因素啊，那么导致我们 A 股呢已经率先的在全球已经率先的走出了低迷的走势啊，所以这就是市场啊为什么啊这个信心不足，就是说你开多少会它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啊关键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这么弱，对吧？这刚刚公布的这么一个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前九个月的经济数这个金融数据，数据并不及预期啊，真的是由这个 M1 减去 M2 的剪刀差扩大，市场的流动性压力特别大，而且啊这个企业的信贷啊这个需求减弱，主要还是靠直接融资，九月份直接融资就是股票发行啊，是这个是增加的，唯有一个是债券，政府债券，一个就是股票直接融资，这两个是较前八个月是增长的，其他都是回落的啊。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资本市场压力太重。谢谢。
1: 嗯，赵老师还有一个方向很有意思啊，就是越是其他在跌的时候，哎，越有人就闷声赚钱。你比如说这个出版板块，还有数字媒体板块，包括影视院线板块，出版业的指数创了八个月的新高，而且是已经连续第七周上涨，累计涨超23%。有分析认为说，这背后有一个催化，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短剧应用啊。叫 FiDreamer， 上线九个月下载量就突破了1亿啊，日均的活跃度大概是700万，也是海外这个短剧赛道增长最应用的这个软件之一啊。另外像游戏啊，包括 AI 漫剧方向也在活跃。那么赵老师，传媒这波行情一直没怎么动，但是最近还不错，那么和去年的 AI 概念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还值得关注呢？现在的位置高不高？
0: 现在来讲呢，我在之前咱们做节目呢听开始铃声真的应该是很受益很受益的啊。
1: 嗯，
0: 在之前我们就说，我说不要再关注卖铲子的啊，什么光啊 MLCC 啊这些都不要去再关注了，因为你没有定价权话语权，人家是可以随时把你踢出产业链的。所以美国 FCC 对我们这个光通讯作为限制时，你看我们的一下子就没信心了，大家这个股价你看，一中天就稀里哗啦就往下走啊，光通信就在往下走啊。那么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建议大家多关注什么 AI 应用，因为我们在原创方面，在跟美国比是有差距的。据说三分之二的展台都是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就新能源这个产业发展非常快。啊，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光伏，我们的风电。这些啊却股价却持续的回落啊，一说起原因叫做什么卷价格内卷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对我们自己怎么说啊，就是说应该在该是怎么市场啊应该去检讨我们到底要该做什么，我们该发展什么，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在难道是在四大行吗？对吧，我们难道这是要是茅台吗？我们还是喝酒吃药吗？对，所以真正的要什么，要产业政策的支持，真的是要鼎力的支持啊，而且呢要限制啊这些无效的啊这种卷的这些这个产业的规模，提高产业的门槛，而不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所谓靠补贴啊。所以今天啊这个市场又要让我们很可能大家至少开盘会难受一些吧，看我们国家队倒是能怎么样的一个出手吧。谢谢。
1: 嗯，时间来到了9:25，因为受到外围消息的影响，包括今天啊大家关注的很多的方向，尤其是科技啊，今天集合竞价到开盘依然真的是心头重重的一击啊，那咱们
0: 只有100多家股票是上涨的。
1: 对，那咱们要先进入一小段。

0: 宣传
1: 清仓的，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仓的，谢谢。
0: 哎，昨天清仓的朋友今天是一个好机会，毕竟这个价格压下去了。
1: 有的时候呢，当别人恐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明显看嘛，开门看大家极度恐慌了嘛，对吧？而且破位嘛，不破不。
2: 还有一些这样的游船轮船放在这个第一面上，这个不是说专门搞一个船过来给你打卡，我们不搞这些东西。来益阳大洞湖原生态，这就是渔民的船，它现在没有下湖，等到它下湖的时候船又在湖里面，所以这就是很原始的方法。当然这一切的攻略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能够看到这里的攻略了。

0: 各位吃货注意了啊，千里之外的塞上风味即将空降长沙，明天开始一直到18号，在永旺梦乐城星沙连续3天，咱们不用远赴宁夏就能一次性打卡红四补的好物。去年的10月，红四补好物第一次组团来到湖南，现场直接被热情的湖南人买成了年货批发市场，几度断货啊！你像他们这个有特别好的这个枸杞，那个颗粒那么大，感觉像葡萄一样，还有烘干的直接可以吃的。这一次呢，现场啊，大家还可以去蹲货了。万众期待的，红四补好物再度奔赴湖南。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比如说大家心心念念的滩羊肉，每年到了12月、1月，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啊才开始有这个预定的机会，这一次就直接来了。还有咱们被誉为世界上最适合酿葡萄酒的这个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还有有机枸杞、黄花菜、八宝茶等等啊，有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是现场亮相。现场呢可以尝，也可以把塞上江南的味道直接带回家。你像这个苹果干呀、黄花菜呀、土蜂蜜呀，超值优惠券秒杀好物就在每天晚上的17点晚高峰，好友好友去节目，大家也不要错过。那么明天开始一直到18号，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
1: 做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今年5月，一场洪水淹过常德石门，但没有淹没石门人对柑橘丰收的执着。
2: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每一棵橘树，守护着家园里最甜的希望。
1: 灾后第一年，橘香依然甜，这份甜是橘农对故土的深情，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打蜡不催熟的匠心坚守。他们和橘园相伴，与家园相守，把每一颗橘子都种成了石门的名片。
2: 石门柑橘又红了，酸酸甜甜刚刚好。
1: 幸福山水城现代新石门，这个秋天走进橘乡，尝一口坚守的甜，致敬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0: 人在职场走，人设必须有。
3: 看见领导就紧张，说话找不到重点，
4: 一上台发言脑子就发懵，升职加薪的机会根本抓不住。
5: 策划总结公文申请憋了半天不会写，用 AI 吧又没有人味。
6: 拯救表达焦虑，不当职场小透明，让自己的努力被看见。你做得那么好，如何赢在表达上呢？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7: 大家好，我是王小天。职场笔杆子练的从来不是文笔，而是方法和技巧。
8: 国声开讲团队，国声小天手搓多年合力打造的能说会写职场特训营即将开营。
9: 无论是你从事技术、销售、管理还是创意工作，提升职场表达能力就是在投资自己的未来。
8: 2天时间带你破局职场表达和写作，我们要干得漂亮，也要说得妙，写得好。
9: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表达，进群了解详情。
1: 政策频出大招， A 股波澜起伏，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谈股论金，权威解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目前呢，沪指、深指、创指、科创50、北证50啊，依然是一个全绿的状态啊，尤其是这个。

0: 科创五零下跌是2.67%，沪指是现在跌1.47%，深指是跌1.61%。赵老师，咱们从这个沪指盘面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分析啊，纯技术咱们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3712点，如果再跌要注意哪个位置？如果再涨要注意哪个位置？
1: 今天大盘已经盘中跌破了3700点，
0: 嗯，
1: 最低是3698点啊，就明显有资金进来护盘，但是还是护，它不是要走行情的。我这个最痛苦的事情啊，你把它拉起来，啊，它就是在这护，我不跌跌跌跌少点。

0: 对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上能够在反复的缩量之后构筑成一个底部的话，那么四季度的行情和明年一季度的行情仍然值得期待。但是要记住啊，那么即便出现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一波上涨，也意味着是一个减仓的一个行为啊。我甚至认为就是这一轮，因为确实从目前的走法上和这个大的环境上有点类似于复制2021年到2024年那个阶段，所以说如果从技术上已经是复制了那个阶段，再加上整个大环境是复制那个阶段，迟迟的不能消退这种隐患的话，那么行情的这种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嘛，短期3700点这个位置虽然说有一个击穿，但是快速的回拉很关键。那么目前呢，可能最大的困扰还是这个银行股啊，银行股的做法从七月份以来有点类似于2022到2023
1: 站出来，现在看这些都起不来的啊，所以真的我验证了市场那个观点，这个是啊，创业板超过了大盘就见顶了，这个个股啊，超过了茅台就行情就结束了。这个我觉得这个魔咒如果不打破，
2: 会写职场公众表达写作特训营即将开营，不管你是从事技术销售管理还是创意工作，都可以来投资自己的未来。周末两天悄悄的来提升一下自己，带你来破局职场当中的表达和写作能力。那么正所谓学会表达职场开挂，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大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表达两个字进群来了解详情。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

0: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上午十点，维持健康体重，降低节食风险。长沙星灿医院提醒您：控制体重，减轻肾脏排泄压力，节食痛到星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一则反馈方面的消息：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入口交通管制已经解除，平洞高速5E段汨罗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
4: 增长30.6%，渠道带看38837次，环比增长71.1%。买方回流与卖方让价同时出现，成交规模却仍在回落。对于购房者而言呢，价格回落之后可以挑选可以比较的空间更足了，按需择优，理性出手成为主流。而对于市场而言，以价换量的粗放阶段正在过去，品质与服务成为了赢得流速的关键。近日，株洲至韶山高速公路，也就是长沙南横高速捆绑长吉高速公路长沙至安化段特许经营者招标项目正式公布了中标结果，贵州交投集团联合体成功中标，两个项目估算总投资合计大约489.91亿元，都是采用的是建设运营移交 BOT 特许经营模式。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缓解湖南东西向平行高速交通压力，促进长沙南部蓉城片区高快路网有效衔接，服务长株潭，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再来关注的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5: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四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6: 我是太阳，我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7: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8: 我是黄花菜，爽脆鲜甜，煲汤凉拌都好吃，别等我凉了趁热吃我呀。
9: 我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金奖配上香菜刚刚好。
1: 10月16号到18号，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举行，地道滩羊肉、枸杞、枸杞原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黄花菜，100多种红四补好物全部一站购齐，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3: 最近追剧看得感慨，总想给爸妈买吃买穿，却忽略了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卫生间湿滑，墙面脱皮，老人居家处处藏着风险。
10: 是啊，想孝敬老人就卡在旧改这一关，怕折腾老人又怕报价玩套路，钱花了还闹心啊。
11: 想翻新又怕搬家折腾，害怕

0: 装修中途疯狂加钱，现在有靠谱的渠道了。湖南交通频道联合美的换新家惠民收官行动，局部微改全房翻新，通通能做。
1: 墙面三天急速换新，3680元起；厨房12天翻新，6280元起；卫生间12天换新，6980元起。不用搬家，母婴级涂料即刷即住。
0: 还有全屋精装全改，每平米398元；全屋精装全改，每平米698元。不管是出租还是自住，省心省力，性价比还高。还有众多电台粉丝专项福利哦。
1: 全程征集100户惠民样板间，让旧房改造更透明、更放心、更实惠。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改造”，马上报名，活动仅限一周。
2: 迈向交通强省，“十五五”的交通布局与“十四五”相比发生了哪一些变化？交通强省又将如何改变大家的生活？为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湖南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院长朱全军，跟大家交流湖南交通规划的相关工作。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此前专访朱院长的片段。
3: 那朱院长呢，作为我们湖南交通规划领域的深度参与者哈，是全程参与了“十五五”交通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朱院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所在的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在湖南交通发展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来，有请。
4: 好的，我所在的湖南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核心定位就是湖南交通发展的重要智库、战略参谋，深度参与全省交通规划的顶层设计，为交通强省建设提供专业支撑。具体来说，我们主要

0: 连南接北的综合交通枢纽定位，深度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第二个呢，是引领区域协同，激活全域发展，三纵贯穿南北，五横串联东西，深度契合我省一河两沪三带四区的区域经济格局，对内打通区域联动堵点，对外畅通开放通道，让全省各板块快速地融入全国的经济循环，推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实现以通道强带动区域兴、城乡融。那么第三个呢，是赋能产业升级，培育经济走廊，以骨干通道为轴，推动公铁水空一体化融合发展，串联工业园区、物流枢纽、港口口岸、文旅景点等，把交通大动脉变成产业集聚带和经济增长轴，精准地去服务我省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让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
1: 三纵五横综合交通枢纽大通道形成之后，会全面地提升湖南向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
1: 引工，而是主动赋能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合伙人。要做好这个合伙人，哎，那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发力呢？来，继续有请院长。
2: 交通从搬运工到合伙人呢，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逻辑的重塑。过去呢，交通更多是产业发展的搬运工，重建设、重规模，更多的是被动的去配套，单向支撑。现在呢，交通要真正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合伙人，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赋能，核心就是要主动融入、深度赋能、价值共创。重点呢，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是要把基础做扎实，不再盲目去铺摊子、拼规模，而是聚焦关键的短板，精准发力，推进高速公路拥堵路段扩容，畅通高等级水运通道，盘活低效铁路专用线，强化桥隧精细化养护，筑牢安全底线，让路网更加的可靠，更加的高效，让产业发展呢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第二个呢，是要把服务做到位，围绕产业和市场的需求，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打通铁水联运的堵点，打造省级物流信息平台，持续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为实现经济减负增效，真正做到交通跟着产业走，服务围着
1: 我的规划收官，十六五的开启之际，那您希望我们湖南交通在哪一些方面发生真正的质变呢？
2: 到2030年呢，我希望湖南呢交通真正能够实现从交通大省向交通强省的质变，实现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走得智慧、走得绿色的系统性的跨越。首先呢，当然是路网更强，主要体现在通道更通畅、枢纽能级更高、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更加高效，国省干线三级以上的比例会更高，农村公路呢更加舒适，真正形成内畅外联多级支撑、全域覆盖的现代化的高质量。

0: 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卫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卫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长株潭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区号0731，也可以关注卫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线上有位皮先生在等候，一起来请出他。皮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 长沙的。
1: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2021年买了一个车位。
1: 嗯，
2: 然后24年的时候就交房了，现在已经住了2年多吧。
1: 嗯，
2: 那我的车位的位置是在负2楼，但是现在呢，就是住进来以后，负1楼是搞好了，但是负2楼至今都没有搞好。
1: 嗯，
2: 就是搞得我的车子都没地方停。
1: 嗯，
2: 然后我当时买车位的时候有那个认购协议，就是说。如果对那个什么位置不满意啊，或者是什么光线不满意，是都可以换一次的，而且那个协议上面是明确写了的。
1: 嗯，
2: 然后我就找开发商是要换一个车位，结果他们就说车位已经全部抵押了。
1: 嗯，
2: 但是据我了解的是，他们现在还一直在卖车位，就是欺骗我咯。
1: 嗯，不能换的话就进行一个退还。但是这个事情，据我们的，
3: 您让他来说了不直接当面沟通解决吧，好吧？我觉得您的电视台，他就算通过电视台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你电视台能跟他解决吗？
1: 您说这个问题，他要他现场跟你们沟通来解决，又说进行我们进行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他过去能解决吗？
3: 他过去，我们只对业主负责。
1: 业主现在在线上啊。
2: 对啊，你们就是说没有车位了，那我怎么办呀？
3: 我这边还
2: 有，你们就是一句话就全部没车位了。
3: 您到时候具体让业主打我们电话吧，好吧？
1: 把电话切出去吧，直接打这个。

0: 可报告已经是通过审查了，为后续特许经营方案的编制和项目招商工作提供了依据，也为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和落地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安自乐高速公路，也就是安仁华王经郴州至广东乐昌高速公路，是湖南省高速公路规划当中重要的项目之一。湖南境内安仁华王至郴州段全长约80公里，路线起于 S92 查长高速华王枢纽互通，向南串联了永兴县、资兴市，终点位于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与 S96 桂东至新田宁远高速桂东至郴州段衔接。根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此前公布的信息，安自乐高速已经纳入了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4至2035年，这其中郴州资兴至乐昌段作为展望线纳入规划。湖南方面将会进一步加强与广东省的沟通衔接，推动郴州资兴至乐昌段纳入两省的相关规划，争取实现省界两侧高速公路路段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再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湖南省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49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1605万人、1009位。收听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大非至为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坚守初心，一心为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 他们担当作为，奋勇争先，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攻坚克难，改革创新，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0: 他们就是第八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进入为民热线，我是周梅。近年来，全省广大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始终坚持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集体。近日，湖南省委省政府表彰了第八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同时给予88名同志记一等功。即日起，为民热线栏目推出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特别报道，一起走进这些先进典型个人和群体。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管静。株洲市荷塘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管静，多年来活跃在助企纾困、民生服务一线。

0: 这个大西利呢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品牌，买十送五，仅需99元，限时优惠哈，抓紧时间来下单。在哪下单哈？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你也可以在法或者我的名字刘曼来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在群里面我们聊到更多。现在平洞高速的马鞍段在杨，
1: 对，
2: 明白吗？
1: 其实我还想说，
2: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给你综合的一个意见，我说你们的平台不对，
3: 嗯，
2: 或者是你要等到一个平台。
0: 夏女士，你刚刚要补充说的是什么呢？
1: 哦，没有，就像刚才他说的，平台不对，所以就是很直白嘛，我们应该怎么做嘛，是吧？这才是我们其实今天沟通的最重要的原因嘛。
0: 夏女士，你看还要请教我们廖律师吗？
1: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
0: 来，请教廖律。
2: 刚才已经告诉你
0: 了，说得很明白了，
2: 你都努力过了，都穷尽了你的方法，效果还不好，你现在又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行为跟他要，然后确实是产生了这个赔偿的这个金额在这里，那你肯定要要啊，那你要要，那我建议你可以走诉讼啊，因为把这个基础的这个材料给到法院，法院会安排一个诉前的一个调解，你打勾，会有一个调解员联系对方，然后在这个平台好好去解决嘛，问题还是要解决嘛。
0: 也就是说，建议你用司法途径来解决现在的目前这个纠纷。
2: 司法途径解决，自己解决呗，自己学呗，自己写诉状或者是整理相关，走一个简易程序就递交给法院，不一定要请律师。
0: 为什么前面问你流水这些东西，就是本来想帮你粗略的算一下，结果您一直不说，那我们就只能帮您到这里。您看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哦，这是没有。那你要他们那个那个工作单位的人联系我吧。
0: 嗯，
1: 就是你不是说他们那个是律师事务所吗？
0: 现在是您来求助我们的免费咨询，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廖律已经给您解答了您想问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你想获得廖律给您的解答的文字版本，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1: 不是文字版本，我就说如果找他们那个机构的律师怎么找。
2: 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平台。
0: 对对，而且我想跟您讲啊，我们这个节目本身是一个公益普法节目，可以给您做一次解答，免费的支持解答。但如果是说您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来邀请律师来为您打官司的话，这是您自己的这个商业行为，您可以去到各个律师事务所去寻求一下帮助，或者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哦，就是叫这个直播，就是这个现场直播间这个律师不行是吧？
0: 也不是不行，主要是您可以自己考虑。
2: 哦，你要讲清楚哪个不行，我专业能力还是很行的。
0: 对对对对对，如果
1: 因为你说你是公，那如果你到时候下播，你可以联系一下我吗？
0: 您在群里面寻找我们的节目组，好不好？
1: 哦，好好好。
0: 好，
1: 谢谢，好，拜拜。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然后你拿到过高回报没有？
4: 没有。
0: 你总共给了他多少钱？
4: 我2014年7月跟2014年9月分别投入2万，合计4万。
0: 分别投入2万，就是打了2笔款给他，2万转给他，2万转给他。
4: 有水。
0: 两次分别打了2万给他，然后你有备注什么吗？借款啊，或者是投资、啊？
4: 什么也没有备注。
0: 嗯，那你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你们是投资还是借款呢？
4: 有一次他不小心说出来，我问他要，我说我要去报案。你骗钱，你搞欺骗。他说这是你借我的，他口误说出来，这样说了一句话。
0: 嗯，这
4: 是
0: 你的
4: 录音
0: 啊，这是你的回忆，你没有留下证据。
4: 对
0: 啊，然后呢？
4: 是我去找他要，他说是我借你的，你就告我喽，这样子的。
0: 嗯嗯，那后面有没有给你分过红或者还过钱？
4: 没有，
0: 一毛钱都没有。
4: 没有，
0: 你中间找他的频次。
2: 对，
4: 我2024年才找他，
0: 嗯，
4: 他就把我拉黑了。
0: 你用微信找的他，他把你拉黑了。
4: 喂，对，我微信电话的全把我拉黑了，因为当我们有50-60号人，
0: 等一下，
4: 年投资只有20。
0: 我说一下重点哈，您是2014年把钱转给他的，
4: 对，
0: 然后你2024年你才找他要钱，
4: 对，因为中途我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啊，不敢要啊，
0: 嗯嗯，然后你找。
5: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中午12点，合理搭配三餐膳食，均衡营养，呵护肾脏。长沙星灿医院。

提醒您做好饮食调整，远离节食困扰，节食痛到心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九。

0: 常下班回家，在法律上不是一回事。喝酒本身有风险，酒后回家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更要明白这种情形下，工伤认定这一关很难通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少喝一杯，平安到家。拿不准的，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愿每一次启动都能平安抵达，愿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回家。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工伤预防为民护航。如果您对工伤保险或职业伤害保障有任何疑问，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遇到麻烦，欢迎及时与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我们会一一为您回复处理。再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丝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3: 我是太阳，国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4: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5: 我是黄花菜。

0: 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刘女士，你入群了没有啊？
1: 啊，我有入群。
0: 好的，那我们在群里面保持沟通哈。
1: 好。
0: 好，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你遇见的困惑，别忘了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哈，请我们专业的廖律给你支招。有的时候啊，在维权的过程里面，或者是保护自己权益的过程里面，有些人的这个想法，他也自己会动摇。比方说，我最终要的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方向性也很重要。
2: 对，方向性很重要。其实就是要把一个360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证据也很充分，对不对？证据也很充分，然后也都起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你的收益可能也没有问题，什么收益？比如说我律师费，刨开律师费，然后我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算这个账也没问题。但是你可能漏了最后一步，就是他有没有偿还能力。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考虑的全面一些，然后再去做一个决定。
0: 这也是我们廖律在长期的实务的工作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群里来看一看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相关的这个网址和网站，来查询一下对方的情况，这样的话心里更有底气。
2: 是的，
0: 欠你钱的人他身上有几个官司，或者是有几笔债，这样子应该也可以查得到哈，他目前的这个限告状态。96218转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向专业的廖律来求助啊。这位叫坨坨子，他说我在实体店买的和田玉手镯是晚上买的，他们的灯光打得很漂亮，没有自然光看我就直接买了，然后第二天在白天看见的时候呢，和这个晚上看到的色泽效果不一样，我能去退吗？您这个问题还得斟酌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抓紧时间接听到的是在线上96218转零号线里的周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妈姐，就是我上一周日送小孩上学之后，就是回家的路上被一台那个山姆配送的那个车辆撞了。
0: 就是一个两轮的电动车，对不对？
3: 对。
0: 撞了之后你受伤了吗？
3: 撞了之后他是受伤了的，他的膝盖以及他腿上都有淤青的状态。我当时就打了120以及报了交警。
0: 交警怎么判？
3: 交警当时没有做出判决，就说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的时候会出那个责任
0: 认定书。
3: 认定书，对，然后认定是我是无责嘛。我是无责的情况下啊，他还说是要我当时报了交强险，我不知道对我明年的保费或者是后期有什么影响没有。
0: 就是他是闯红灯是吧？
3: 对，我是左转是正常的通行状态，他是在看手机刷视频吧，然后同时速度还比较快，本来他是要走非机动车，他走到了机动车的一半的路上面，然后撞上了我的右前方。
0: 你大概了解对方的医药费大概的规模或者是范围吗？
3: 他当天我是因为我要照顾小孩嘛，我当时本来因为毕竟他受伤了，尽管他我知道是他的责任了，但是我还是给他打了车去医院嘛。他当时是照了个片，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他有可能后期里面的软组织有可能会受损啊，或者是还有可能就是3年之后要去检查是否有那个做核磁共振嘛。
0: 哦，那就是说差不多那个整个他的这个医药费差不多是个小几千。
4: 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5: 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6: 打开湖南电信 Tele 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5: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6: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品，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7: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0: 12:32。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9: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

0: 郑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直接来跟直播间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晓明，
2: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你们遇见的问题啊，生活当中那些法律困惑啊，别着急哈，因为有专业人士坐镇这里为你来免费解答。你也可以来参与和关注我们的公益普法节目，在群里面学到更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对，对话框里面输入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来找到入群的方式方法。在群里面我们也会分享之前我们讲到的对方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欠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被限高了呀，这公司的运营情况什么样啊，等等官方的途径哈。接下来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戴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一个房子咯，还在质保期以内，他那个漏水，他是主管子漏水，然后现在的话开发商他是给我整改了，但是他破坏了我的墙纸啊墙板这些装修的一些东西，我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去维权呢、或者是说哪些途径去把自己的权益争回来？
2: 您这个房子，
4: 这个就是这样问题啊。
2: 您这个房子是精装房还是毛坯房？收房的时候。
4: 精装房，
2: 那些墙纸是精装房的自带的。
4: 对。
2: 然后您漏水的地方是主卧还是什么地方？
4: 工位，它一个管子其实是相当于我楼上的用户的水，从那根管子下来到我这里就全不下了。
2: 哦，卫生间是吧？那有没有估计过，就是这个东西复原大概要多少钱？
3: 对，
4: 万把多块钱吧，只是说墙纸和墙板万把多块钱，那些柜子啥的我觉得也比较麻烦，就算了，就不打算走它了。
3: 还挺常见的，就咨询我们节目，就是咨询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挺常见的，这个漏水。幸好你这个还是发生在质保期间的，然后听您讲下来陈述下来的话，那物业公司这边开发商这边
2: 是吧，好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3: 现在是没有就是还是要优先，就是把所有的你能想到的就是诉讼以外的这些方法你能用到都想办法都用到啊，包括投诉啊是吧，主管部门的这种投诉你先用上，就是说诉讼一定是最后的一个方法了，一定是最后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诉讼之外的这些方法，诉讼之外这些方法我刚才听您陈述下来是没有去尝试过的是吧，没有去投诉过的。
2: 那有哪些呢？
3: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跟这个住建部门去投诉了，当地的这个住建的这个部门去投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这种不作为啊，你还是很充分的，你的事实跟理由以法律依据，因为就是在质保期间而且是没有弄好的，
2: 而且你恢复原状
3: 对
2: 不是花一两块钱可以解决，是要花一两万呢、对吧？
3: 是的，这个是事实，事实跟这个依据都很充分啊，所以我觉得投诉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投诉，然后尽量以书面的一个形式去做这个投诉，然后等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答复，它会更有效一些，就是比你自己一个人去找他们去会更有效，因为毕竟它是他们的监管

0: 实还是要从证据上去着手，
1: 嗯，
0: 啊，证据上去着手。然后关于，一个月能退，不要违约金这一块，希望也要有聊天记录，啊，也要有相关的一个证据。如果说没有一个证据的话，那就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5000的这个违约金合不合理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当然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说违约金约定过高的是可以请求法院根据实际的一个违约的一个情形，
1: 哦，
0: 综合的一个判断是可以减甚至是免的，
1: 就是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讲，
0: 嗯，
1: 我这20000多你扣我5000是不是也扣多了呢？
0: 对，扣多了，
1: 是吧？这个地方打个问号。
0: 对啊，因为5000的一个依据在哪里，对不对？商家的这个授课的商家的这个损失的依据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你说你支撑你这个5000要收别人的5000违约金，那也是很强人所难。那这种情况在法律看来的话，那都会降低很多，甚至是没有。
1: 嗯，这位叫 J 的朋友，按照我们廖律刚给你的分析，你的底气还是很足的，好不好？就是一方他是不是职业律师，他有没有证啊，哎，我们群里也会有相关的官方网站供您来使用哈。如果你想来提高法商，想收集到这一些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的节目名称，找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生活当中最动人的温柔都藏在细碎的日常里面，父母年纪大了，一次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来讲都是繁琐的难题。没关系哈，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可以帮助您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日常，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一键预约了，更多需求呢也可以在线客服这里来进行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来输入芒果陪诊，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来搜索芒果陪诊这几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消息呢，是香超的消息哈，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11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在明天的晚上7:38是益阳对长沙，娄底对株洲，周六的晚上呢是湘潭对张家界，湘西对邵阳，以及郴州对永州，周天呢是怀化对衡阳，常德对岳阳。到时候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会依次转播娄底对株洲、郴州对永州、常德对益阳的比赛。咱们的老口子宏伟呢会带来赛前赛后直播，敬请关注啊，咱们也可以关注香超。

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现在想要有一个反弹，外围这边就还是得要关注一下中东的油价，因为如果油价下不来，你始终在100美元甚至高于100美元每桶的这个情况下，那它的传导作用就会让美国那边通胀数据下不来，高高在上，那么就会迫使美联储那边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他为了表达一个所谓的这种独立性，他就会要去加息，不管是沃什嘴巴上讲我要加息，还是真的开始加息，反正现在客观的情况

0: 的微型小型电车扎堆涌现。另一方面呢， Smart 自家的新车尺寸却是越做越大，让很多朋友都感到迷惑，哎， Smart 就失去了原来的调性和味道啊。好消息是经典的 Smart 42它被复活了，不过呢，这一次它是从进口油车变成了一台合资电车，被冠以 Smart 精灵2之名。最近呢，在巴黎车展上， Smart 精灵2首发亮相，完成了全球首秀，很快就会在国内上市。本次 Smart 精灵2它是有一个高定版的车型，中国市场也公布了售价，售价呢达到了11万元起，限量是999台。动力方面，60千瓦的后置电机，匹配35.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410公里的 CLTC 续航，底盘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小小的车身也让它的转弯半径仅仅为3.35米。但这个售价有点高啊，11万多，我买一个35度的电池包的车。而平台方面呢，它是依托于吉利的3D系统打造的，核心硬件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亮点。鉴于它高定版超过11万的售价，预计未来普通版本呢，售价可能会在10万左右了。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看中它只是情绪价值，从来都不是性价比。你说这样的车有性价比吗？两个座，说的不好听一点，有人会说那是代步车，那什么什么乐。但是 Smart 还能够保持以前的情绪价值溢价吗？这不叫品牌溢价，这叫情绪价值溢价，能继续保持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有人愿意花10多万买它这么小的车吗？好，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见。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奔驰47.1%，奔驰稍微高一点点，三个品牌没有一个能够守住50%的线的。豪华阵营当中，林肯是跌得最狠的，环比下滑2.2%，像保时捷、宝马、奥迪也都在跌，唯一稳住的是特斯拉。

0: 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超级大魔王在问，前两天我是去出差了嘛，我现在

哎，因为周末基本上被耽误了嘛，相超每个周末都有。然后呢，我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我就基本上选择，如果有新车的发布会，我一般都会推掉线下的，一般就参与线上的就可以了。前两天没有出差啊，正好是有代班，好友好有趣，所以呢节目做了一番调整。感谢各位的关注，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来拨打96218-0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跟我一起聊一聊。关于那个保值率的话题呢，还没有说完啊。近日呢，像相关的一些机构，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啊、金针菇啊，还有瓜子二手车，都是发布了九月份的保值率数据报告。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豪车的保值神话不在。BBA 奔驰宝马奥迪三年的保值率全部下降到50%以下，而特斯拉居然已经反超了他们了。另外呢，海外主流品牌三年的保值率平均数是50.8%，环比下降1%，中国品牌50.1%，环比上升0.2%，两边的差距从八月份的1.8%收窄到了九月份的0.7%。照这个速度追平是真不远了。来说说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保值率的前几位啊，在所有新能源车领域当中呢，保值率涨幅前十位，我先说说涨幅啊，十个席位全部是中国品牌，燃油车涨幅前十名当中中国品牌也占了五席，你像坦克400新能源、坦克500新能源都挤进了市场的前列。以前总有人说合资车更保值，现在这个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咱们自主品牌国产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刚刚说了在二手车领域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说说新车的销售，仍没有打破特斯拉 Model Y 这一款车的记录。现在对手有很多，但是能打的似乎真没有。还在第二位的是吉利星越，九月份卖出了44275台，这也是前十榜单当中为数不多突破20000的轿车啊。星越的任务是解决它朴素通勤的特点，6.48万的起售价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卖的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但产品力和身份又没有掉落到和剁椒鱼头相提并论的水准。还在第三位的呢，是来自于比亚迪的一款车，不是什么秦，也不是什么宋啊，方程豹太七，九月份卖出了27544台。再往下，因年限一久的话，本身保值率就不高。
1: 这个手都没动过。
0: 我理解您，但是您也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您说您想卖个20-30万，没人买呀。那也是虚拟的虚的一个价值，对吧？
1: 嗯，
0: 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大概就到就是说你这个
2: 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下午2点，定期肾脏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长沙新材。

0: 单向通行。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来关注其他消息。最近全国二手房市场出现明显变化，不少房东不再降价甩卖，撤盘惜售，守住挂牌价成为新的趋势。伴随着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地，长沙二手房市场稳步回暖，业主心态也发生了逆转，房源溢价空间在持续收窄。从中介一线反馈来看，今年9月之后，房东主动大幅度降价的房源越来越少，进入到9、10月，主流房源溢价幅度收窄至5%到10%，核心地段配套好的刚需房、学区房基本没有溢价空间。贝壳的最新数据显示，长沙9月二手房成交均价为8000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3.8%，成交2399套，环比微涨0.3%，供需两端同步回暖。款的车型啊，公里数呢也，哎，公里数您刚说是多少来着？
1: 九万公里
0: 啊，9万公里相对于来说也是正常的一个公里数了。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卖价不高，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比较难上3万了。
1: 难上3万？
0: 对。
2: 原来最早的时候想卖个80多万，后面就是后面65万都卖不出去。
3: 65万6500。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啊，大家把相关的情况说一说啊，我们来聊一聊，帮大家支支招，出出主意。热线是96218，拨通转0号键即可。

0: 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要买房换房，还是想要问问自己的房子能够卖多少钱，好不好卖啊，大概是什么价格区间，不管是报价还是成交啊，要基本的要了解一下，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和需求，比方说需要多大的面积，在什么位置，需要花多少钱。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砍价，还要砍多少啊，成交的底价空间在哪里。今年九月份已经开学，和本部相距大概是500米啊，未来呢这个有风雨连廊串联啊，那么新老校区这样的话啊，这个联动性互动性就会更好一些啊，整体的管理也会更好一些。其实呢，我们目前市场上主打就是

是一个教育的底色的这么一个楼盘啊，比较非常有典型性的这样的楼盘大概有这么几个啊，北边临近青衣的啊，就是卓越朗诵，东边湘郡培翠的一校两址的龙平校区，一个是中建博翠府，还有一个中建桃李九章，南边长郡外国语一校两址的南校区，润和天心序，中铁华语江南，本部是江月和鸣。然后河西整个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房可以选啊，双语旁边是没有新房可以配套双语读书的，师梅是二手房，双语旁边也是二手房，相对学校更好一点的啊，像师大博才学士啊，旁边唯一的一个新房呢是象山国际，其他的呢是这个二手房江山地景。另外呢，相对这个位置和教育也会更好一点的啊，是相对好一点的呢是这个官沙岭的，像目前在售的粤海棠和景海棠啊，其实粤海棠和景海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房子了啊，卖的差不多了，而且呢和之前的价格相比实际上门槛还提高了，还涨价了，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没有什么选择，门槛还有点高，但是实在是需要也不得不买的状况。因为目前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缺货啊，尤其是我们总价在200万以内的新规在市场上的可售房源量包括去化周期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直播间啊，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多次了，如果我们要的就是新规已经想好了，二手房不考虑啊，老规差了点意思，我要买房我就是想买更好，我就是要买新规，因为新规得房率更高，品质更好，住着也会更舒服啊，然后呢我们的总价预算如果是在200万以内，那看到合适的新规的房子啊，我建议大家应该及时出手。但如果我们买的是二手房，60-70万、70-80万啊，那二手房的挂牌量非常的多，房源可以好好的选，而且有很多的房子还在持续的修复价格，可能还在继续的降价。包括这个另外一端就是我们买豪宅的啊，300-400万、500-600万以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预算相对非常的充足。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着急，因为后面的好产品还没有出来， S10 韵达和顺啊，包括润和滨江湾的南地块啊，这些好位置好产品都还没有出来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情况，哪些人该等，哪些人没有必要等啊，包括我们卖房买房都是一样的，有的就是好卖，有的确实不好卖啊，有的就是还挺好的啊，有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要进行精准的来进行分类。那当然呢，如果是需要给大家精准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0号键啊，不管是新房二手，不管是问买房卖房，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是96218-0号键。

风味即将空降长沙了。10月16号到18号，永旺梦乐城新沙店连续3天不用远赴宁夏就能一次性打卡红丝补的好物。比方说我们保温杯里的枸杞啊，那可不是说说而已，好的枸杞风味营养价值都不一样。而红丝补的明星农产品，不防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对房子的一个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想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需要分析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是几个方面在进行对比啊，还是接下来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等待选择的机会啊，或者是这个砍价还能不能砍啊，还能砍多少，成交的底价大概是多少。那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好不好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挂了好久了，但是一直效果不理想，是不是挂高了，高了多少啊，往回调调多少啊，什么才是比较合理的区间。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

0: 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李楼高速湘湘南收费站附近以东10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货车侧翻，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警路展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请大家要提前留意啦。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了两个福利品，一个

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有一个是大溪地的家庭牛排套餐。天气凉下来了啊，那么夏天的凉鞋可能已经放进柜子了，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择适配秋季穿搭，像卫衣、半身裙、风衣、休闲外套，就需要一双百搭的鞋子了。那很多人呢对鞋子要求很简单，版型舒适，搭什么都不多。

不能拿到到预售，如果能够拿到到预售，月底应该会要开盘了。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动态啊，包括一些新的产品。那当然啊，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它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如果是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

中海环宇未来，面积段110、113、139啊，具体的价格目前还没有出来啊，那希望定价能够定得更合理一点啊，定得更香一点。当然呢，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啊，那么河西中间位置啊，其实呢陆陆续续还会有一些货可以这个补充到市场当中来，比方说还有一个楼盘叫做陆谷观止，大概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保利陆谷林宇的附近啊，这个像周边的这个岳麓西大道、保利陆谷林宇，包括体育公园、学校啊，基本上还都是有一些配置的。不过呢，这个陆谷观止呢，它当中有一部分是直住一体的新规人才房啊，它不是所有的房子全部都是纯商品房。那么当然呢，有一部分呢是处于商品房，是可以正常的销售的。这个项目呢，预计整体的定位呢，应该会更加的偏刚需一些啊。比方说，从面积段上来讲啊，98、97平、108平、110。

0: 歇了，就算完成任务了，这是一种对冲。但这种对冲显然从向上的动量来讲是不足的，它只不过就是维持护一护，是吧？以守为主，以防御为主的，那就这个就像这个拔河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我们两个人扳手腕是吧？大家都会有体会，扳着扳着，总有一个人到最后会松口气，总有人先退，一退的话，夸一下，他就会。那么这个夸怎么来？我觉得和周边市场的这种啊相互联动，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低开，一个低开以后，大家觉得好像今天我在好像拉扯意义不大了，是吧？好像拉不动了，是吧？然后既然没法护，然后这个市场它就会出现一个破口啊，出现一个向下啊这个运行。那么当然从这个市场自身因素来说，我觉得我在原来九月份也好，八月份也好，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跟大家表交流，也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市场第一个没有稳定持续的热点啊。那么当然前一阵子是科技股实际上还在调整，那么到今天呢，倒也不是说你科技股怎么跌了，你看科创五零和创业板它的跌幅没有明显的大于主板盘口的这个信号上来看，是吧？那么市场就放下去以后，好像大家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拉起来意义也不大，是吧？这个向上空预期不太够，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如果大家说要走强，要有一个像样的反弹，你说超跌反弹我们不算啊，一两点，如果要一个趋势有别能够走个啊这个上升通道或者一个像样反弹，我觉得你的核心是什么啊？那么最近实际上没有核心啊，没有找到就是比较好的这样那个叫飞机起飞一个动力，对吧？领涨板块一个核心啊，可能要寻思一下再讨论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要有量，那么还是要有一个成交量，就是说要有增量资金。不过坦率讲，就是从三季度以来，我们没有看到很清晰的增量资金，因为比较难做嘛，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看上去涨的东西你不敢追，一追它马上就震荡，一震荡你就心态就有点复杂化了，是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没有增量资金的话靠存量，然后呢现在这个新股又是高开低走，是吧？对大家可能心理打击有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量热点都不大匹配啊。然后呢就是我九月份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讲过，就是如果有春秋季行情呢，是九月份起十月份落，但是很遗憾这个九月份没起，对吧？那么十月份开门不红，那基本上这个窗口就关闭了。那这就意味着就这段时间可能我们要心平气和的来看行情，要接受行情可能在一个波澜不兴的状态下面受到外围的影响，然后里面呢又缺乏一个稳定市场很能够聚集人气的板块，那么就是会比较散。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的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10月14号8:45，长沙雨花墟湘府路老祠堂路口东口，驾驶员陈先生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失控，危急一刻，面包车司机卡位拦车，热心市民紧急求援，上班族与警方接力心肺复苏，交警开辟生命通道，一路绿灯护航，仅用时12分钟就将患者送到医院。经诊断，驾驶员陈先生因高血糖诱发急性心肌梗死，但幸好得益于一连串的及时处置，目前陈先生生命体征平稳。危难面前，一群素不相识的长沙人接连出手，用一连串果断又温暖的选择，完成一场动人的生命救援。长沙市气象局今早发布监测预报显示，今天凌晨5点开始，长沙市降雨发展加强，截至8点，大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其中宁乡北部、望城区、湘江新区北部、开福区北部、长沙县北部大雨，宁乡金华铺等8乡镇暴雨，雨量最大为宁乡城郊78.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望城高唐岭39.4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宁乡北部望城区、湘

0: 江新区北部、开福区、芙蓉区、长沙县中北、中部北部、浏阳西部、北部大雨，局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16号至17号多云为主，有阵雨或短时小雨，18号至20号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要提醒重点防范今天较强降雨区域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风险，以及阴雨天气造成的道路湿滑、低能见度对城市运行、水路交通、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大非至为，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丝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3: 我是太阳，我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4: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5: 我是黄花菜，爽脆鲜甜，煲汤凉拌都好吃，别等我凉了趁热吃我呀。
6: 我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金奖配上香菜刚刚好。
1: 10月16号到18号，红丝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举行。地道滩羊肉、枸杞、枸杞原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黄花菜，100多种红丝补好物全部一站购齐。塞上新绿洲，相约红丝补。
7: 最近追剧看得感慨，总想给爸妈买吃买穿，却忽略了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卫生间湿滑，墙面脱皮，老人居家处处藏着风险。
8: 是啊，想孝敬老人就卡在旧改这一关，怕折腾老人又怕报价玩套路，钱花了还闹心啊。
9: 想翻新又怕搬家折腾，害怕装修中途疯狂加钱，现在有靠谱的渠道了。湖南交通频道联合美的换新家惠民收官行动，局部微改、全房翻新，通通能做。
10: 墙面3天急速换新，3680元起；厨房12天翻新，6280元起；卫生间12天换新，6980元起。不用搬家，母婴级涂料即刷即住。
9: 还有全屋轻装全改，每平米398元；全屋精装全改，每平米698元。不管是出租还是自住，省心省力，性价比还高。还有众多电台粉丝专项福利哦。
10: 全程征集100户惠民样板间，让旧房改造更透明、更放心、更实惠。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改造”，马上报名，活动仅限一周。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

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一罐一块九的健力宝，哎呦，掀起了长达数年的拉锯举报。当初啊，有位患者主动送上汽水啊，随即就通过12345举报医生受理，还无证据，持续举报多名工作人员啊，背后根源只是早年医患矛盾。这场举报早已就沦为了泄愤的手段了，属于典型的钓鱼式投诉。医疗反腐，医德监督，初衷是保护医患双方，查处真实违规行为，守护医疗公平。可是这举报啊，一旦变成了报复的工具，那性质就彻底改变了。主动馈赠，然后再反手举报，借监督制度逼迫医生反复自证清白，那这招够损的。廉洁准则禁止收受红包礼品，但规则也需要区分场景。不到两块钱的汽水，只是患者表达谢意的小礼物，和利益输送红包那不能混为一谈，对吗？不分证据，不分情形，一刀切，夸就套用条款，那只会让一线人员、一线医护人人自危。层层传导的投诉考核压力之下，无一句恶意举报，大量消耗行政与医院人力，医护被迫不断的举证自证，医院有时还要花钱息事宁人，真正有维权需求的患者反而被挤占处理空间。法规啊早已明确了，缺乏事实依据的投诉可不予受理，难点就在于甄别恶意投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识别机制，对反复纠缠没有证据的举报及时终止，为清白医护撑腰。医院完善礼品拒收报备流程，给一线员工做好保障。举报属于公民合法权利，但权利存在边界，不能用来啊夹私报复、钓鱼构陷。监督贵在公心，一旦裹挟私人恩怨，那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器了。医患之间本不必处处设防，我们需要有效的医疗监督，而不是滥用。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湖北啊，一男子因为健身，常年吃红薯、土豆等等粗粮啊，为了避免土豆发芽，直接把土豆煮熟就放冰柜里面冷冻保存，特意整了个这个冰柜啊，满满登登的那种。说吃的时候啊，微波炉加热五六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再也不用担心土豆发芽了。咱说这绝对是狠人啊，就多年如一日啊，天天就啃土豆子，你看一冰柜预制的熟土豆，你看这也算是健身人群的极致自律了。你很多呀、啊、人健身总想着买昂贵的代餐啊，什么网红补剂，我跟各位讲那玩意儿都没用，那玩意儿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那秤都掉不下来，你看反而啊，我跟你说最简单朴素的食材土豆子，咱说土豆子你就搂吧，但是记住那玩意儿不能过油啊，你但凡整成薯条了，那热量层层层的，我跟你说。当然了，这只是个人的生活选择啊，不必盲目的照搬，毕竟你光啃土豆子嘴里面没味儿啊，对吧？冷冻熟土豆它虽然方便，那口感我天老难受了。再说了，你长期你光吃土豆的营养结构也容易失衡啊。记住了啊，自律不等于苦行僧式的硬扛，适合别人的饮食方案未必适配你的身体。健身讲究的是长期可持续，而不是跟风复刻别人的冰柜呀、啊。再来说这个，近日河南新乡一名12岁的男孩不慎撞倒了价值40000多元的摩托车，那监控就显示了男孩呢未选择逃跑，而是努力尝试扶车27次，但是因为车重达几百斤，他就说了，你说你瞧你送这玩意儿送的，你不戳人心窝子呢吗？戴成威就说了啊，那光送不行，你得监督完成才行啊，是吗？小孩哥都这么优秀了，咱得善始善终啊。那你干脆你再加上批改和评奖得了呗，是吗？最后再负责监考一下子，你能把人男孩给整崩溃了。你男孩到最后都说，要不我还是赔钱吧，得不行吧？天上游的不是鱼就说了，你说你这试卷送的，证明你还是心疼车呀，你这。水晶就说了，试卷就是所谓的阳谋吧？啊，哎呦我天啊，没事儿，没整阴谋就不错了。爱上王立川就说了啊，为敢于承担责任的小孩哥点赞，更为善良的车主点赞啊，说的挺好啊。王立川是谁？啊，你就这么大当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就爱上人家了就啊？顾博士来了就说了，你送试卷你好歹毒啊你。没有了，开个玩笑了，你不送试卷你发网上没有流量啊，对不对？你这

0: 布尿路更健康，结石痛到心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17:01，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里娄高速湘湘南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0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这是里娄高速的湘湘南收费站附近以东10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

0: 葡萄青汁酿酒。他希望打造一款好酒，回馈真正愿意品鉴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在他看来，葡萄酒的本质是农产品，就不应该被贴上奢侈品的标签。
1: 我们葡萄是从沙土地里边长出来的，在这个行业里边劳作的人，你会看到他们都其实都非常的，我觉得
2: 辛苦、
1: 嗯、然后非常的淳朴。那为什么跟在农业的一个产品，我们非要把它卖一个奢侈品的价格？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更愿意就是把这个产品定到一个更合适的价格。
0: 除了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这一次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还有雪花滩羊肉、有机枸杞，还有富硒黄花菜、八宝茶、杂粮等，有100多种地道的

0: 刚刚张总说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好，也跟大家提醒分享一下。你看刚刚说首先我们第一轮沟通是在线下那个房子那儿，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回去线上沟通一两天之后，拿着更新完之后的全新的版本又要回到线下，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把纸张上的东西落实到现实，告诉你这个地方怎么弄，那个地方怎么弄，
2: 对，
0: 这样的话就大家心里都有底儿，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纯微信把这个图发过去把那个图发过来，
1: 嗯，
0: 你就永远是在想象你的房子，
1: 就是亭台楼阁，我完全摸都摸不着，
0: 我觉得这就很专业，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我们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专业的啊，
1: 对，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美的换新家的副总经理张守全，因为我们总要关注一些您吃喝住行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呢这次湖南交通频道呢联合美的换新家为大家推出的2026秋季惠民收官大行动，我们这次呢就是专注局改，
0: 嗯，
1: 老房安全改造。张总，这个老房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定义？比如说房龄在30年、40年才能叫老房，什么？这个没关系是不是？
2: 这个没关系。其实房龄的话，主要是看用户的对于房子的一个居住的一个要求。
1: 哦，
2: 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房龄可能很新，大概也就是10来年。
1: 嗯。
2: 但是客户当时他装这个房子的时候，可能就是小两口啊。
1: 嗯。
2: 然后到后面的话，他可能家里有老人，可能家里又添了孩子。
1: 嗯。
2: 他这个也属于老房的一个范畴。然后还有一种老房，就是我们的固有概念，就是说。原来的比如说单位房就分配的房子，比如说像长沙主城区最多的是楼梯房，
1: 对，
2: 楼梯房它是以前大概也就是80、90年代建的，
0: 嗯，
2: 啊，然后的话空间很闭塞，然后楼道也很闭塞，然后的话装修可能已经住了20-30年了，
1: 嗯，
2: 就是特别是那种就是职工他然后年龄也大了，
0: 嗯，
2: 啊，然后有些儿女想跟父母把这个房子重新把它装一下，或者他自己也有需求把它装一下，
1: 嗯，养老房，
2: 对，养老房了，
1: 明白了。
0: 我还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在我们隔壁这小区月湖兰亭。
1: 嗯，
0: 然后我有一对朋友新婚夫妻，他们想把这个老房子做一下改造，因为当时买的是买旧房子，
1: 哦，
0: 但他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包括找物业都没解决，就说这个房子啊哪个是承重墙，没有图纸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然后那个物业就说你们要去住建局，住建局他们就去查了，住建局的回复是说你们这个小区当时就没交过来
1: 啊，
0: 真的就莫名其妙，所以他们俩现在不敢装房子，因为不知道哪个墙该拆，哪个横梁该动，
1: 他是要动格局了，
0: 对，
1: 哦，
0: 这咋办呢？这也算老房改造嘛，对不对？
2: 算，
0: 这怎么办呢？
2: 如果说在承重这一块，在住建局他没有备案的话，
0: 哦，
2: 就是说我们就只能到现场去勘测，
1: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先预定这板墙是可以敲的，
1: 嗯，
2: 然后在实际拆除过程中的话，我们会先动一下，就是
1: 已经到现场开始处理了。
0: 嗯，
1: 在湘府路高架东往西新花侯路，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呢是比较拥堵的，请各位一定要小心礼让通行。
0: 各位也是辛苦了啊，
1: 嗯，
0: 这个星期四的晚高峰，因为下雨呢，拥堵一些。实在堵在路上觉得没啥意思，也可以打开金芒果商城，
1: 行，
0: 来逛一逛我们的商城，挑点好礼啊。
1: 来，我们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会儿如果没有往湘府路高架走的朋友啊，您就别扎堆往那儿去，
0: 嗯，
1: 是在湘府路高架东往西新花侯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17:10的时候交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现在差不多有快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开，
0: 别着急
3: 表达，进群了解详情。

0: 进入到秋季之后，咱们长沙的降雨降温肯定会给各位居住带来一些麻烦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啊，美的焕新家副总经理张守全，我们请张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在老房子里面住的那些烦心事儿。
1: 嗯，
0: 什么地面打滑、墙面开裂、卫生间发霉有异味、尤其是家里面住了老人和小孩的，安全问题还让人特别揪心。
1: 嗯，如果是自个儿家的那些事儿呢，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访谈时间过程当中已经跟大家解决的差不多了。
0: 嗯，
1: 我还要提一个点，就是这是在我们日常居住的

0: 为您护航，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1: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2: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7: 同样可以打电话报名，0731-8814-2880。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本档热点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8: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9: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10: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本轮为年内第20次调价窗口。本轮调价落地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变为13涨5跌2搁浅。
9: 财讯榜四颗星。
1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跌，截至收盘，沪指跌1.59%，深指跌2.43%，创业板指跌2.92%，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超过1.6万亿，较昨日放量于

0: 养老钱，
1: 可以都来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啊、
0: 嗯、
1: 因为今天我们同样还有这个金峰的好礼要送给大家。
0: 是的，
1: 孝心常在，笑口常开，微信平台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加上电话加上关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老年人受骗的相关事情，
0: 是
1: 您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互动。那节目当中我们会抽选幸运的听众朋友拿走这个孝心礼包300元的现金的代金券，
0: 嗯，
1: 大家是可以凭借着中奖信息到店进行消费的。
0: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金峰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现金券啊可以在金峰指定的门店无门槛来选购老年服饰、鞋帽、健身、康养住行这些老年特色产品。
1: 嗯，
0: 金峰呢也是专业经营了24年，在长沙、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这些地方呢有多家连锁门店，其中总店啊是在侯家塘，服务热线是400-993-2988。
1: 欢迎大家到店选购啊，金峰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重阳活动都是有优惠和折扣的、
0: 嗯、是的，
1: 如果您带着这个爸爸妈妈逛街的话就可以去那儿看一看，都是有特惠商品并且满额送礼，
0: 真好。
1: 重阳当天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可以拿着自己的有效证件到店免费获得一份重阳好礼。
0: 好嘞，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回复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然后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怎么来提醒家里的老人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1: 嗯，
0: 同时这会儿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代金券。
1: 哎呦，
0: 我们第一轮秒杀开始，
1: 这是红色补好物啊，
0: 没错，
1: 代金券已经开始了，这是9.18带100元的代金券，
0: 可以啊，相当于1折买好物，
1: 9.18带100元啊，
0: 太棒了，
1: 开始了。
0: 来朋友们啊，回复代金券这个关键词9.18，您可以直接来秒杀100元的现金券。

0: 和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金芒果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金租资产提升活动来了，45岁以上客户月日均资产提升至50万元，可领2张99元支付贴金券，季均达标再得1张，限量5000张，领完即止，详询各营业网点。

0: 你说这人和人的命运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微信后台呢，这位叫做明干的朋友发消息，他说我抢到代金券了，但是可以在哪里用啊？
1: 我没抢到的都知道在哪里用。
0: 我没抢到代金券，对，我可以直接来回复你在哪儿用。
1: 你们抢到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用，
0: 急死了，真的是。
1: 红四补好物啊，这些很多红四补的这个农户们，我看今天都出发了，因为我在那个群里
0: 啊，真的
1: 都买了机票来了长沙了，
0: 我欢迎大家，
1: 并且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上午就会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活动场地，也就是长沙星沙店的这个永旺梦乐城，他们要开始布置他们自己的这个展位了。
0: 嗯。
1: 这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3天的时间，红四补区人民政府发起的这个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
0: 我肯定要去现场。哎，爸妈保健品呢，他就一定要自己买好。
1: 他就不信，
0: 对，他说我真的搞不懂有什么办法，真的解决这个乱买保健品的问题，求求大家给我支支招。
1: 很简单呢，给他的抖音账号注销掉。
0: 怎么可能？
1: 不要让他再用了。
0: 他还会把他这个重新激活吧？
1: 家人还有医生的话都不信，
0: 对，
1: 你非得信一个客服的话，
0: 这个真的。

0: 有点恐怖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儿啊，因为今天呢看到了这个新闻，确实让人觉得太震惊了。
1: 对，
0: 北京500多个人老人参与投资的项目，而且他的这个涉案金额已经到了1.6亿。
1: 嗯，
0: 骗他们说要搞什么呢？大型体育赛事项目，真不扯吗？这些事儿，
1: 赶紧跟我们说说看。本周末呢，就是这个重阳佳节，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了金峰的这个代金券，
0: 没错，
1: 300块钱啊。您只要把您的姓名加上电话，加上您想对父母说的任何的话，包括刚刚就这个骗局你的一些心得，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没错，
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300块钱的代金券。

0: 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天灵灵地灵灵，希望这个周末别下雨，因为湘超的这个卡巴啊，悬念战一分定生死，太激烈了。第十轮打完，整个呢像这个积分榜的格局就彻底洗牌了。相关的情况我们来问候一下老口子宏伟。宏伟哥啊，你给我们说说。
2: 哎，好的，吴强你好。哎，确实啊，这一周呢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基本来说湖南全省啊都是这种下雨的节奏啊，并且常德在星期天这个雨势还是非常大啊，有可能今这周的这个倒数第三轮的湘超比赛啊，有可能全都是这个水战啊雨战，所以大家可能要做好相关准备了。确实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对于各个队来说啊就真的是非常关键了。除了一二三名之外啊，往后的这个球队，特别是要争前八的球队啊，真的是到了拼刺刀的这样一个阶段了，真刀真枪真要干起来了。是谁拔管了啊，是谁又可以继续的治疗，所以这一轮呢非常关键啊。我们就看看这一轮当中啊有三场非常关键的比赛，我梳理了一下啊，一个就是娄底对株洲啊，十轮过后呢株洲十三分排第八啊，身后还有郴州衡阳同积十一分，跟郴州跟株洲啊就只差了两分。所以这一轮如果拿不下娄底呢，后面两轮他还要碰湘潭和衡阳，这都是非常强的队伍，八强的主动权就直接交出去了。赢株洲就续命，平就被动了，输基本来说就要弃疗了啊，这就是株洲的目前的情况。然后第二场比赛就是郴州对永州，这一场呢也是本轮抢八的一个六分的生死战哈，也是湘南德比，那比娄底对株洲还直白啊，这两个队呢是直接竞争对手，对面拿三分自己就要丢三分啊，就这个概念。永州现在十四分排第五，郴州十一分排第九，那郴州如果赢了就追平了十四分，因为相互的交手当中啊，郴州还占优势，去年郴州赢过啊这个永州的，所以同分小循环赛呢直接就压永州一头，那如果平了呢，永州就十五分，郴州就十二分，差距就拉大了。那么如果是这个郴州输了呢，那永州就十七分，郴州继续十一分啊，后面呢还要碰岳阳常德啊，所以还要看别个的脸色，所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关键。最后一场比赛的分析呢，我们来看看就是湘南德比啊，就是这个叫做不是洞庭湖德比啊，洞庭湖德比常德对岳阳啊，这一场呢江湖人称是这个洞庭德比，而且呢本质是悬崖边的常德碰不能够松气的岳阳，一个输不起希望啊，一个输不起前四的一个身位，所以岳阳现在十六分排第四，那永州、邵阳、益阳都是十四分咬着，后面还要碰郴州和怀化，那这一轮如果拿不下常德呢，下一轮压力就会翻倍了。那常德目前呢也日子不好过哈，十分排在第十一位，距离第八的郴州呢还差三分，后面两轮还有。

邵阳和郴州，所以这一场如果主场再不赢呢，八强就只剩下一个数字安慰了啊，这是这么个情况。这三场比赛跟大家说一下啊，我都会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赛前跟赛后直播。说实话，从去年的做了一个赛季，今年做到这个阶段呢，没有一周直接要播三场比赛的，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确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并且都是命悬一线的比赛，所以呢也是迎合大家的这个需求。那明天呢，我会一早就会到楼顶，然后呢播完之后，赛后直播呢，我会返回到长沙，因为这三地楼。

0: 市仪征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建设银行
2: 刷用的是玉毛，
3: 玉毛
2: 玉石的玉，
3: 就猫毛、
2: 你知道这个事儿？
3: 我知道啊。
2: 但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玉石纤维
3: 哦，
2: 就大家觉得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的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茫然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是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至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你一定还记得那种刚刚坠入爱河的狂喜，你觉得自己遇见了那个特别的人，一直以来围绕着你的孤独、空虚、伤痛好像有了解药。这个人他不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你，不会像父亲那样对你很严厉，你们俩真的是合拍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滤镜在慢慢的碎掉，他好像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但我要告诉你，滤镜破碎之后，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一个温暖的朋友可能在亲密关系里有坏脾气，这种真实的感觉通常都不会太可爱，它可能会基于我们早年的创伤或者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怪癖。但事实上，这却是爱发展的必然阶段，或者说我们对对方暴露给自己的弱点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是怎么看待对方是一个其实有缺陷的个体？因为我们之前爱上他的时候，就是我们心动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完美啊，没想到结果他不是自己理想化的投射。于是我们要开始面对一个的之后离开的疼痛，感觉是不一样的，治愈的方法也会不相同。提醒各位，因为管制的原因，也是因为下雨的原因，高速交管五支队现在对平洞高速的马济塘东、大沥岗、桃花江收费站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提前留意。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个虚拟 AI 偶像来了个官宣，宣什么呢？宣自己怀孕了。说那意思暂停行程，还发布了诚恳的道歉啊，完道歉信，恳请粉丝祝福。你就说这玩意儿离谱不离谱吧？咱说一个 AI 虚拟偶像怀孕了，真相不用想了，肯定是剧本啊，运营团队想用这个理由让 AI 角色啊下线减负，前脚上演待产休业大戏，一小时之后马上就放出了新歌预告了。咱说你这波操作，你这不耐人寻味吗？这不啊，不少人认为了角色本就是虚拟的啊，这个随

0: 香江七，放心七，
1: 香江七，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4: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
5: 多方核查资质，你别被短期收益给你冲昏了头脑。天上不会凭空掉下养牛的红利啊！所有躺赚的美好承诺，基本上都是精心编织的圈套。理财没有捷径啊，拒绝高息诱惑，捂紧钱袋子才是守住财产安全的根本呐。再来说一个恶性循环的。最近啊，新规征求意见，说互联网卖书禁止低于成本倾销，这条行业期盼十几年的底线终于写入草案了。直播间低价书看着很香是吧，可是无休止的价格战正在掏空出版行业，电商99块钱十本的骨折价内卷，你看这不就纯纯是逼着中小出版社进退两难吗？你说我不降价，那拿不到流量；跟风打折，那卖一本亏一本似的。那为了压缩成本怎么办呢？啊，编辑打磨优质纸张全部都得缩水。市场上啊，粗制滥造的公版
6: 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
5: 没人溜走，就这份骨子里面的责任心，这小孩哥他做到了啊。很多人遇到事儿第一反应就是怎么甩锅啊，一看没人赶紧跑那个。但是这位小孩哥就给大家上了一课了，犯错谁都有可能，但是真正的分水岭就是看你敢不敢直面后果。小孩哥他就做到了啊！这场双向的善意太治愈了，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孩子明白，失误可以谅解，但是逃避绝不可行。愿这份担当能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传递下去。
7: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8: 有点意思噻。
7: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5: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记住这个电话96218-0号键，马上来找到我们。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别忘了除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后，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在我们的群里跟各位一起来讨论一下，在高法商的情况之下，你遇见的法律问题该怎么样来解决。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

0: 送标的过100000，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1: 唐律师在节目当中热心帮助了很多粉丝解答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你也遇到了法律困惑，别忘了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你遇见的这些困惑啊，咱们的唐律会给您做相关的解答，用他的专业知识帮你来理清思路，让你好好来看到面前你的选项啊。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我看到这位苏苏他想请教唐律，他说我们家在弄房子，有个人不请自来，并且在我家后门的廊桥没走稳摔倒了，目前还在医院，这种情况怎么划分责任呢？跟我们有关吗？来，有请唐律。
2: 看来我们苏苏家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有这些
1: 前门后门，
2: 还
1: 有
2: 廊
1: 桥。
2: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进行装修的时候呢，如果能够确定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范围，那么私自进入别人的家的这个范围内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说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构成一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所以本身这位不善的来客，他本身就是可能存在一个违法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身一定是有过错的。所以如果说对方要求赔偿的话，那我们这边能够尽到的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赔偿。但是如果我们家这个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他就是这种
1: 敞开的
2: 开放式的啊，然后人家就是哎看到这有个廊桥我去看一看吧，然后不小心啪摔下去了，那么那你们家肯定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根据自己的这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所以说分界线或者警戒线还是很有必要的。
2: 对对，之前我还看到过一个就是

0: 能否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再寻求那个物业，我把那个业主的电话啊、告诉你们啊、你们专业人士跟他普及一下。我们的业主，我劝他普及的话，
1: 彭先生，这一部分的话呢，您可以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可以说委托律师去帮您处理。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帮您一个答疑解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
2: 嗯，希望这个思路可以给您提供参考。嗯，好的，彭先生，感谢您的参与。90218转0号键，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唐律啊。还有一个方法啊，如果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层面，你想要获得别人的经验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阅历的话，我们群里面有很多有过这种法律经验的朋友。哎，这都是我们十多年新说法节目的老粉丝了，他们的法商也非常高，怎么样来处理实际问题，他们有经验。如果您想来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除了可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之外呢，也可以来把你的问题拿出来向我们的唐律请教一下。三牙这个问题它挺长的，我来向唐律请教一下。
1: 嗯，
2: 我报了一个配音班，他是说上课然后呢先学后付，一共分12期，一个月给的是498.37，好精准啊。说继续会给我们介绍资源，我没有挣到钱就想退课了，然后呢把退课要把上过的课费给他们才能够解除合同，分期付款呢是绑在支付宝上的，他们也问我要了我的身份证和电话，这种怎么办呀？哎，你这个还挺复杂的，就是可能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有不少粉丝出现过这个情况，就是类似预付费啊、捆绑啊、然后一样的。聂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2: 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3: 哦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是黑户，然后我们在这个谈爱的期间呢，他一直用的是我的银行卡，我的微信也是我实名的。然后上一周四的时候，那个派出所跟我打电话说，说我涉嫌开设赌场，然后让我去配合调查。我当时以为是诈骗电话是假的，然后我就直接挂掉了。结果他们又跟我联系，然后让我去那个派出所。我就想着，去派出所应该不是诈骗，应该是真的出事了，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担心，我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构成违法犯罪啊？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2: 你别慌啊，先别慌，就是哪怕是因为恋爱脑的后果，咱也可以请唐律。

0: 商家说卖的时候他是不知情的，那我们买之前也没有做检测，现在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唐律，这位0412的朋友的问题您看看给他支支招。
1: 这个变速箱坏了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嘞，虽然说只承认无水泡无事故，但是关于这个车辆的比较重要的这个部件还是需要进行一个告知，不然的话就可能存在一部分的欺诈导致显失公平，那么显失公平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撤销了。它这个变速箱的这个维修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支出，而且它是这个车辆运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零部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是可以去跟他去主张说，你们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存在欺诈的这个行为的。虽然说你们没有说这个只写了无水泡无事故，但是变速箱、发动机这种东西本身就应该对我进行一个告知。
0: 而且你刚刚提供的这个文字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查到了维保记录，里面有变速箱的隐患，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对对，
0: 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接听屈女士的电话。你好，屈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们是通过网络，就是他们就是在网上发的那个，他的一些宣传，然后呢，就是联系到我了，然后就认识他们的，然后开始就是他们的。说的跟做的就是不一样，但是过去是签的合同，但是跟他们承诺的，他们就是抓到这一点，然后就是说当时是他们是一个这样的公司，租客公司，就比如说我们是开美容院的，然后他就说他们可以帮我们拓客，然后当时是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拓到了客人，然后做了每个月做的多少业绩，然后在他们就是拿那个业绩的提成，是这样子的，然后对。也一直是这么跟我们讲的，然后把我们就是骗到现场，然后就是说，我一直就是说，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吗？他说你放心好了，绝对是这样子的。
0: 啊，屈女士，现在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遇到问题现在就是说，当时我们过去之后，然后呢就签个合同，签合同的时候他们一直也是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后面我们过去了之后他就又变了。
1: 我打断一下，屈女士，我猜测一下啊，现在是他们合同约定对你不利，但是呢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当时是黑字签的合同为准，所有的合同都会写那么一句话啊，约定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合同为准，所以说您如果说要把这个钱拿回来或者是解除合同，您的第一步是什么？只能说撤销这个合同。撤销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证明存在欺诈胁迫这些情况。您说的就是你带着孩子，所以他一直在催催催催催，这个可以视为一个当时没有仔细看合同的一个点啊，你提供证据能够去作为一定的证据支撑啊。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停的跟你说他们一定能达到，那么他们有没有说他们达不到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现在也没有到合同期限，也无法去确定他们最终是否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所以无法确定他的一个违约责任。所以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你可能还是需要再回去看一下这个合同的约定，然后对着那个合同的条款，然后看对方的违约行为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如果说这一部分对你不利的话，那么你就只能说去法院申请撤销了这个合同，才能要求对方返还。但是能不能撤销，凭您现在说的这些情况来说，我觉得很困难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首先是你的期限还没到呢，就是你解除合同它得有一个前提。
1: 对对，所以就现在目前而言啊，您只能说还是对着您的这个合同对一下，他有没有哪些违约责任啊？比如说他约定了前三个月你的那个获客要达到10万块或者是10万个人啊，他没有达到，哎，那他就违约了。违约的情况下，是不是找一下，哎，他违约了就可以解除合同，要求怎么样？有没有这样子的条款？
0: 唐律会心一笑，就是公司账上没钱，估计这个借口他听多了。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呢，你们的这个合同到期之后，押金如果这个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肯定是要进行一个返还的。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些司机维权是完全有法律依据的，你们如果去起诉的话，这个肯定是能够要回来的。的话呢，是需要结清债权、债务和所有的税务关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有一个声明，就是说他声明公司是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如果有的话，有哪几个人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他们公司他们去工商局办这个手续的时候，是会有这么一张纸，有一个这么内档的。如果说你们现在起诉的时候他还没有注销，那直接就起诉就是了。如果起诉过程当中发现公司注销了，那么就需要

0: 追加被告啊，就要把他承担责任的那几个人追加进来作为被告。
1: 嗯，相当于就是更好了，
2: 哦，
1: 更精准了。
0: 嗯，对，嗯，其实现在的话，我也会建议你们告的时候一起把股东告上。
2: 哦，那也就是一起把股东告上，然后那个监事，但是他监事的话，他是
0: 监事没有权利的，没有权利告监事，你们能告的就是这个公司和公司的股东。
2: 但是他监事是实控人，就是他们是一个家，就是监事是爸爸，然后法人跟股东是他的儿子跟儿子。
0: 您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对这个您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我明白。但是从法律上能够起诉的诉讼主体就只有公司以及股东。
1: 嗯，感谢唐律非常有含金量的建议啊，就现阶段就可以马上来实施的，也希望李先生接下来的这个进度也可以同步给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以及在我们的微信里啊，你可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看到唐律给你们的文字版的建议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的新说法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先生的参与，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唐律师，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这一年路虎为白鹿出道十周年 EP 万花筒创造了这首温柔到骨子里的透明爱人。这首歌的背后也有一段跨越十年的双向奔赴。当时路虎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找了一群好朋友帮忙拍摄 MV， 当时还是素人模特的白鹿零片酬出演。十年后这波原班人马再度聚首，用一首歌完成了对青春的回望。路虎在制作的时候也精准捕捉了透明这个意象，把默默守护不求偏爱的心意写成了默默做个透明爱人好不好的轻声呢喃。有些朋友的爱就像透明的空气，不喧哗却无处不在，撑起了我们整个青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1: 打开湖南电信 Tele 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0: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1: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品，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5: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5: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

0: 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

0: 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0: 中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应急排涝、电力防灾、监测预警、医疗保障等领域，这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汉地育秧，而且还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早稻工厂化汉育秧技术规程，就这一项，每年帮周边多打了1000多万斤的粮食呢。 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石百炼，
2: 在我们的工厂化育秧比在田间里面育秧的话要提高了6倍，我们现在的话一个小时可以达到3200盘。
1: 这些年呢，合作社累计投入了4000多万元，建起了10平方米的至10万平方米的智能育秧基地，又投资了220万元建成了9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仅能够检测田里的伤情、苗情、病虫情，手机

国考的考生可以登录专题网站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2027年国考，湖南地区共计招录1174人，相比去年减少了289人，共设置了584个职位，覆盖全省14个市州。2026香超联赛第11轮比赛会在本周五到周日举行，这其中长沙队将会在周五，也就是今天的19:38，客场对阵益阳队，前10轮战罢，长沙队

0: 亦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改造报名。这个活动限时一周，名额也是不多的，赶快抓住机会吧。记住，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改造就可以报名了。
1: 跟着湘超游湖南，无限风光在湘南。
2: 去郴州，在仰天湖的大草原上奔跑，在高夷岭的丹霞上追日落，在小东江晨雾仙境中看渔夫撒网，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1: 再往永州走，零陵古城探访柳宗元、永州八季的山水，江永勾栏瑶寨秋收晒秋，色彩铺满石板巷陌，还有永州雪鸭、董安基，这里出圈的不止足球，还有旅游。
2: 假期遇见湘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

0: 片区，其余16个乡镇划分为7个片区，组建14个执法小组，分片负责，逐项过筛核验，建立一档一户，梳理行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湘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袁勇：
1: 推行6步检查法，把监管全流程拆解为一查资质证照、二查环境卫生、三查原料管控、四查加工配送、五查主体责任、六查整改闭环6个标准化步骤。
0: 针对监管流程不规范的痛点，湘潭县推行6步检查法，构建起线上预警、线下核查、督促整改、回头复核的完整监管闭环。县纪委监委驻县政府办纪检监察组开展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实地督查，确保检查不走过场、整改不打折扣。湘潭县纪委常委周琼宇：
2: 县纪委监委组建监督专班，抓全程跟进监督，以强监督促强监管，督促职能部门聚焦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紧盯后厨卫生、加工操作等群众关切的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整治。
0: 今年以来，湘潭县实现入网餐饮经营主体全覆盖检查，累计发现问题740项，均已督促完成整改，下架入网餐饮经营主体157家，有效遏制了幽灵外卖乱象。此外，湘潭县还用新技术赋能监管，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工程，督促入网餐饮商户加装视频监控，公开后厨画面，67家商户完成改造上线，全面推行食安封签制度，选聘12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发挥流动哨作用，构建起多方参与的社会共治体系。消费者谢雪辉：
3: 比如现在的话，我在点餐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厨房在现炒的这一块的一个问题，然后比如配送这一块的话，就是说送到我手上，现在也贴了那个标签，之前是没有的。作为现在
4: 看医院提醒您，预防结石从早晨的第一杯水开始，结石痛到心颤，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郭生给大家问好，来看看今天早晨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主干道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8: 好的，郭生，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今天早上还是有一点雾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高度的集中，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首先来看省会长沙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在三一大道的四方坪路段的东往西的方向会有一些车流量大。那在东二环，目前主要集中在鸭子铺的北往南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情况呢并不严重，还是处于一个顺利通行的一个状态。那再来看到南二环，从劳动路立交桥开始啊，一直是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些的拥堵。另外呢，湘福路桥的东西双向的上下桥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河西方面，西二环从鼓山一直到岳麓大道的北往南，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南往北主要集中在一个梅溪湖至岳麓大道的路段。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截止到早上的8:30，万家丽湘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和万家丽北往南的晚报大道上行匝道，以及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另外，截止到早上的9点，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都是实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一个保持提前的绕行。好的，国胜，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